0: 热成像仪、氧气报警器，好专业呀！
1: 哎，奇怪，老赵不离手的宝贝怎么亮在这儿了？喂，好，我这就过去。赵林，叔叔有点事儿，得先走，你爸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2: 嗯，
1: 放心吧，他工作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听说还有个地宫。
0: 地宫，我去给他送笔记。然后怎么走来着？先看下地图吧。应该是往前，不对，右拐会更近一点。借用一下。
3: 谁啊？竟然高空喷雾！
0: 怎么又是他？他在干嘛？原来他是
3: 你！
0: 对不起啊，我。又是你，女飞贼。

0: 把宝宝还回去！不见！哎，好机会！从屋顶以45度角落到雨棚边反弹，忽略空气阻力，我就刚好落在货车上。
1: 没事儿，你欠我一句道歉。扯平了，你的行为那么可疑，是谁都会误会的好吗？
2: 懒得跟你浪费时间。况晚遇见有沙尘暴，请及时做好防范。
3: 拿回背包，去地宫找爸爸。
4: 爸爸，
3: 入口在哪儿？又见到那个烦人男孩，请期待下集《沙湖的秘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

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官喊暴毙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官喊暴毙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

0: 那我们再聊。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我区激活商贸新动能，开放赋能促共富；
1: 阿拉伯国家节水研修班走进上虞；
0: 浙江优力市电驱动科。

0: 继新项目进入试生产，跑出建设加速度。
1: 海悦城林园公寓，一座温暖公寓，铸就青年安居乐业梦想。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区立足扩内需、稳外贸、强产业、优服务主责主业，坚持消费提质、外贸提效、服务业提档协同发力，持续激活商贸市场活力，扩大对外开放能级，不断夯实商务经济底盘，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商务动能。深耕内需市场，擦亮浙东新商都消费名片，我区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优化补贴兑现流程，撬动汽车、家电、3C 等大宗消费升级，精心办好浙东新商都上虞购物节，统筹发放多轮消费券，以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模式，实现券企消费惠利民生。同时，我区做强夜间经济、手电经济、街区经济，做优漕河岭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等消费载体，推动商文旅体农深度融合，打造一批网红市集、特色打卡点，把人流转化为消费流，加大商贸主体培育力度，抓实下生上、电商纳统、主辅分离，推动线上商贸企业扩容提质，推动传统商超、专业市场迭代升级，不断丰富市民多元化消费供给，优化营商环境，做实企业暖心服务。我区坚持下沉一线助企纾困，常态化走访商贸外贸企业，精准收集企业诉求，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针对企业订单拓展、政策申报、要素保障等现实难题，靠前服务精准施策，落实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切实为市场主体减负赋能，坚定企业发展信心。下一步，我区将继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在促消费、稳外贸、新产业、优服务上持续发力，进一步激活内需潜力，拓宽开放赛道，壮大商贸主体，不断擦亮上虞商务发展底色。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昨天，由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举办的中国阿拉伯水理事会阿拉伯国家节水灌溉技术研修班一行走进上虞，实地考察我区水利工程建设、水资源集约利用及节水技术产业发展情况，开展水利领域国际交流对话，区相关领导参加。研修班学员首站前往一江两岸三期水利展示馆，开展现场教学，详细了解上虞水利发展建设成就、治理历程以及一江两岸工程规划布局、建设推进等相关情况。在上浦闸枢纽，研修班学员走进中控室、漫水闸，认真了解这座大型灌区水利枢纽的运行调度机制、灌区供水模式和数字化建设试点情况。学员们特别关注工程在水资源调配和农业灌溉保障方面的具体做法，对这座枢纽数十年来守护区域农田灌溉、保障跨区域供水的突出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最后，研修班学员来到浙江天行建水务有限公司，双方围绕节水灌溉技术、水处理工艺、水务装备研发制造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等议题展开座谈交流，讨论热烈，对话深入。座谈结束后，学员们走进生产车间，实地参观水务装备生产线，了解水处理设备研发制造与产业化应用情况，直观感受中国节水水务产业的技术实力和创新活力。期间，研修班学员还前往漕河岭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参观走访，沉浸式感受上虞深厚的人文底蕴。学员们漫步古巷，聆听街区历史讲解，近距离感受江南水乡风貌、孝德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加深对上虞城市历史人文风情的理解。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浙江优力市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是盈丰集团下属子公司。2024年8月，企业开工建设120万千瓦高端智能电机与传动装备项目。今年5月，项目完成进入试生产，相较于原定计划时间有了大幅提前，跑出了产业项目建设加速度。走进位于上虞智能装备生态园的浙江优力市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各条生产流水线平稳运转，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整体生产调试工作有条不紊，稳步推进。
2: 据了解，企业主要生产智能电机，产品涵盖风机减速机、冷却。

0: 卡电机配套等。该120万千瓦高端智能电机与传动装备项目原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得益于我区优质的营商环境，在相关部门精准服务、靠前帮扶下，项目建设瓶颈有效破解，建设周期大幅压缩，顺利实现快落地、快建设、快试产。
1: 于2026年，五月，开始了试生产。期间得到了，曹家经开区还有道街道的大力协助，从手续办理啊，项目竣工的这些程序上的帮助，还有我们这个搬厂、试生产，还有一些手续的帮助上。

0: 提起张金富的名字，乡亲们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位1943年出生的八旬老人，20多年如一日，情系桑梓，累计捐资超千万元，从修桥铺路到敬老扶困，从公益家化。早在2000年，彼时的高贡与保架山两村被河流阻隔，村民往来需绕行数里，生产求学十分不便。于是，在村委的牵头下，张金富当即带头出资了12.3万元，修建了富祥大桥。大桥建成后，两岸通途，20多年来始终稳固如初，成了乡亲们心中的连心桥。
1: 当时我老家老百姓呢，到菜市场、到长山区没有桥，要很远去弯很多路，所以村里呢提出来，我叫我建一顶桥，我考虑到可是需要，我同意他们建一顶桥。
0: 此后，张金富又先后捐赠了5万元，为保架山村老人修建门球场，出资10万元支持老年人运动会，从硬件到活动，让村里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基层物资保障吃紧，他迅速捐赠50万元，用于购置防疫物资、搭建防控设施，以实际行动筑牢了家乡的抗疫防线。张金富对老人的关怀远不止于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起，他将敬老行动升级为每年春节前的固定项目，为高津村全村老人发放慰问福利。4年来，他累计发放240多万元。
2: 35度，谢塘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长塘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盖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岭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辰溪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丁宅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纪元，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纪元，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

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0: 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道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0: 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7个月，长三角3省1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

0: 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2: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悠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近100年前，在白马湖畔，教育家夏敏尊先生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自此，爱的教育如同一颗种子，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近100年后的今天，在夏敏尊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义亭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沿着白马湖畔先贤走过的路，开启了一场特别的旅程。
1: 今年呢是夏敏尊先生啊诞辰了140周年，我就把这个东西啊纳入到我们的那个春游实践活动里面。然后我们制定路线的时候呢，根据孩子的兴趣与需求出发，就慢慢的就做成了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围绕夏敏尊先生爱的教育这个主题，然后形成了一个班本故事。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已经做了整整一个学期。
2: 红树青青山白马湖，白马湖在哪里啊？白马湖在这里，这里是哪里？我们这里叫什么地方？
0: 三月的春游实践是这场旅程的起点。
2: 是我们
0: 孩子们走进春晖文化园，在春晖文化研究者金辉老师的指导下，感受白马湖畔深厚的文化底蕴。
2: 春晖中学校，
0: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聆听了春晖中学的百年历史，还被一件特别的春晖文创作品所吸引。清静的热闹，冰箱贴。
3: 对，那金校长的想法就是说，理念就是说，让我们这个小铃铛响起的地方。

0: 冕尊先生陵墓扫墓，在肃穆的仪式中引导孩子们心怀敬畏。
1: 这次我报名参加了志愿者，陪着孩子一起走进平屋，然后听金老师给我们讲解里面这些故事。小孩子们举手发言都非提问非常的积极，现场气氛非常的好。我们家长也在一旁都了解到了更多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内容。
0: 为破解爱的教育对低龄儿童过于抽象的难题，益田镇中心幼儿园将主题教育融入了四季节点与日常活动，让爱可感可做可传承。依托五一劳动节、六一毕业季等重要节点，幼儿园分别举办了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仪式感中传递爱意，留存感恩。
2: 我们是把节日进行一个主线的串联，来比如说像春季实践活动，那我们孩子和家长一同走进这个平屋，那么在五一节中我们又融合这种值日生教育啊，大带小的这种互助活动啊，或和家园社共同一起协作的，就是为家里做一件小事情，为社区呢去做一件小事情，来表达自己的这种爱的一些爱的一种行动啊，又如六一节的这种爱的传承。那么六一到了，我们马上要毕业了，我们大班小朋友，你们想为幼儿园或者为你的弟弟妹妹做些什么？通过这样一根主线的串联，来把爱的教育这个理念来落实到孩子能够真正的内化的行动当中去。
3: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他是以直接感知的为主的啊，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是直接操作直接经历这些来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因为是问我小朋友的啊，怎么理解这个下面尊爷爷的，然后他们认识了下面尊爷爷以后呢，就是画了他们的头，画了下面尊爷爷的头像啊，还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书签，然后里面有很多就是以平屋啊、下面尊爷爷啊，还有自己爱的呢，相互小朋友
0: 培育和爱的教育的深度践行。七月初，益田镇中心幼儿园顺势开展了下面尊教育思爱的教育理念在校园中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4: 首先我是益田人嘛，然后从小我也是在白马湖畔长大，然后对益田呢还是有深厚的感情。我们益田乡土上白马村徽这个文化是最耀眼的，也是我们上海四大文化之一。那么益田幼儿园作为一家公立幼儿园，是我们益田本土教育当中最基础的一块，最启蒙的地方。那么我觉得他们在做一些与白马村徽相关的这样一些原本课程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些社会的力量的。我们前面已经有过一个设想，带他们做社会实践，这个脉络是跟他们幼儿园的叫做原本课程的思路还是比较接近的，从好奇到共情，然后从理解到表达，然后再从传承到表现，它其实分为好多个维度，可以通过游戏的手法，还有通过小朋友喜闻乐见的，比如说画画啊，或者他的那个叫水果拼盘比赛里面就出现了下面尊的头像，还有平屋白马湖的这种像，就通过各种形式小朋友能接受方式去真正的做到，就是润物细无声啊，能够感觉到他们是在接受我们这样一种爱的教育吧。
0: 这场延续数月的爱的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并非益田镇中心幼儿园的首次尝试，而是一场早已启动、长期坚持、不断深化的教育传承。
5: 2024年的时候，我们教体局不是推出了那个呢余尚大先生嘛，他这里就是什么践行爱的教育。24年下半年在教师节上，我就给每个老师就是发了

0: 一本就是夏勉尊先生翻译过来的《爱的教育》这本书，让老师呢就是先去啊就是研读这本书，把这个就是第一时间把这个爱的教育啊就是爱的这颗爱的种子种到那个我们老师的心中，就是回归我们教育初心。
1: 事实上，依托本土文化资源打造特色原本课程，早已是义亭镇中心幼儿园的教育常态。除了深耕春晖文化，传承夏勉尊先生的爱的教育，浸润丰子恺先生的漫画艺术外，幼儿园还充分挖掘义亭本土特色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的原本课程体系，让乡土文脉全方位浸润童心。
0: 义亭湖泊很多嘛，水里面肯定有鱼的呀，每年冬季不是要做鱼干的吗？我们这边那个村民他们都要晒这种青鱼干的。那我们幼儿园呢也是从这里入手，每年啊我们就是通过晒鱼干，然后让孩子一次次去尝试，亲自去动手。其中一个哦，就是利用了这个资源，还有一个是什么杨梅资源。因为每年上半年嘛就是我们义亭的杨梅季啊，我们呢就在想把这块杨梅课程做活。我们在那个金老师那个道台书院了办了一场就是运河边的杨梅展。那时候我们杨梅展呢就是分好几个块，一个呢是做把杨梅呢做成了杨梅香水，还有呢是各种各样的杨梅绣啊，就是把它染出来绣出来，还有呢是杨梅画。我们从立体的从视觉味觉触觉方面就是多维度的去感受，把这个杨梅呢就是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义亭的杨梅，而且从义亭的杨梅这边呢看到了我们义亭幼儿园的杨梅哇。
1: 同时义亭镇中心幼儿园还深耕静修文化，带领孩子们探访静修堂，聆听先辈故事，打造义幼静修娃特色德育体系，培养孩子自理能力、友善品格与仁爱之心。
0: 义幼静修娃呢，有五颗心，就是以争创五颗心为主，比如说是智慧心，然后呢巧手心，还有是友爱心这几颗心，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落实到每个班级，每一星期我们就要来评一评哪个小朋友是比如说是巧手心，小朋友之间啊比如说能够非常有礼貌，能够和谐相处，互帮互助，那到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就评一个有爱心，然后有比如说到学期结束的时候，那小朋友啊这五颗星都得到了，那我们就是一个义幼进修娃。然后呢等到大班毕业以后啊，我们到义亭那个进修小学就是义亭正小里头去以后呢，那就真做义那个进修少年。
1: 从更早的教师读书会到今年的系列活动，从夏勉尊爱的教育到涵盖杨梅湖泊进修精神的多元在地课程，这是一所乡镇幼儿园对本土文脉的持续深耕，更是一代代义幼孩童在这片土地上获得的独特滋养。
0: 我们的信念是这样，虽然孩子是少下去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这个爱的教育的继续做下去，利用我义亭周边的资源，让孩子义亭的就是我们义亭的小朋友从小啊心里埋下一颗种子，特别是一颗爱的种子，让他们从爱自己爱身边的人，再爱家庭，再爱自己的家乡，让我们的孩子义幼的孩子为生在义亭长在义亭而骄傲。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哇啦啦，小马过河害了怕，河水到底有多深，我能不能趟过它？牛伯伯说，别看小河泛水花，河水刚过我脚丫。小松鼠说，河水很深很可怕，可千万不要把河下。小马小马直犯愁，这河水难趟我没办法，不如回家问妈妈。马妈妈智慧大，小马小马你最听话，河水深河水浅你自己试试就知道。小马自己想了想，一步一步把河下，不是刚过小脚丫，也不是很深很可怕，河水不深也不浅，小马过河笑哈哈。有一位先生，大家都叫他胆小先生。一天，一只大老鼠闯进了他的房子，胆小先生抓住了他。大老鼠挣扎着说：“你快放了我！我要是一跺脚，整个房子就塌了。”胆小先生害怕了，赶忙放开他，还让他住进了地下室。地下室里好吃的东西可真多呀！大老鼠吃呀喝呀，真开心。后来，大老鼠生了一窝小老鼠，小老鼠又长成了大老鼠，地下室里住满了老鼠。大老鼠冲着胆小先生嚷嚷：“这么多的老鼠住那么小的房间，而你住那么大的房间，换房子换房子！”胆小先生又害怕了，只能让老鼠们住进了大房间。老鼠们唱呀跳呀吃呀喝呀，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后来大老鼠又冲着胆小先生嚷嚷：“你应该搬出去。”什么？胆小先生生气地蹲下脚，咚，整个房子摇晃了。老鼠们害怕极了，以为地震了。原来我是很有力量的。胆小先生抓起扫把，这儿一扑，那儿一打，打的老鼠们吱吱乱叫，逃走了。谢谢大家。
1: 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穿的衣服我包几件，把他爱用的东西都给他装走。他爹，您整点陪嫁呀！你要是舍不得，俺就把俺娘给他陪嫁，都给俺闺女装走。行行行，你跟着着啥急呀？俺给，俺给还不行吗？
1: 俺给他村西头留了一边上的五亩地，
2: 不行。什么行了吧？
1: 不行，俺闺女吃了那么多苦，俺要十五亩好地。你们，你们，告诉你二伯啊，到你二伯家去，告诉他新娘子马上就到了，快去，快去，快去呀！
3: 得嘞，
1: 你看看啊，这是天意吧啊！得亏凤儿今天捡了个车。
3: 秀秀。
4: 秀秀，哎，他婶子，
5: 秀秀，
4: 你爹吧，
5: 陆陆近旁的十五亩好地，都陪送给你了。你要真想嫁人，娘不拦着你。俺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 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

0: 你姐要嫁给风大脚了，娘，俺姐不是要嫁给文念哥吗？咋要嫁给风大脚了？姐，
1: 咋回事啊娘？哎呀，好，舅妈，你拿好啊，
0: 嫂子，你好，
1: 没事啊，嫂子，姐，走，姐。
0: 你头发怎么出血了？咋回事啊？你这个苦命的姐，怎么遭这个罪呀？娘的血就是流干了，你姐也回不来了。我的心思，我的苦命的孩子。
2: 秀秀，哎，这是
0: 你娘家给你的包袱，那。笑笑，笑笑，笑笑，笑笑，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笑笑，哎，文念少爷，你可别拦俺们的车呀！这是风大脚的新娘子，你拦的是喜轿子。
3: 停车！停车！停车！哎呦，
2: 费家少爷。
3: 自古英雄不揽喜轿，你这是犯了大忌讳了。秀秀，你为什么要嫁给冯大脚啊？哎呀，费
2: 大少爷，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都娶了苏苏了，咋？你还想姐妹两个都要啊？这事儿可就说不过去了。走走走，赶紧走，把风筝去。
3: 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哎呦，
2: 秀秀，
3: 你告诉俺，到底是谁让你嫁给冯大脚的？哎呦，
2: 费家少爷，秀秀哎。
0: 你就赶紧给他去画吧！你告诉他，你是自愿嫁给冯大脚的，自愿上的车。
4: 你胡说，秀秀不可能是自愿嫁给冯大脚的。秀秀，
0: 你告诉俺，到底是谁逼你嫁给冯大脚的？秀秀，
4: 咱俩以后没关系了，你让俺。

爹，爹，俺姐为啥来给封他脚啊？俺问你话呢，俺姐为啥才给封他脚？你逼他的？俺听你的话去了费家，你去救俺姐了吗？你骗俺的是不是？你就是怕费家嫂子让你退彩礼，让你退那破地，

0: 二伯，二伯，怎么样？
1: 花信的，花信的让俺给你传话，新娘子已经跟过来了。好，
0: 桂兔，给你住外面啊。
1: 好嘞。
2: 你真是提亲了？
0: 怎么了？
1: 你咋能敢这回事呢？
0: 怎么了？啊？再说了，俺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现在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啊？
1: 这女儿马上就嫁过来了，你让大脚往后咋背人？你让俺家往后咋背人啊？
0: 呀，别叨叨了。这……
1: 啥？秀秀嫁给了冯大脚，直接跟着花镜子的车就走了？
0: 啊。
1: 少爷呢？他知道了？
3: 少爷刚才在路上碰到了秀秀小姐，秀秀小姐对少爷说了狠话，少爷挺伤心的。
4: 后来，少爷就奔了河边了。俺以为他是要……不过现在没事儿，他正在那个河边哭呢。俺得赶快回来报个信儿了。大奶奶，那现在咋办呢？少奶奶人呢？
1: 少奶奶还在宁家呢。
4: 娘，你不能让俺姐去冯大脚家，太遭罪了。你让俺哥把她带回来吧。
1: 你哥今天一早就气呼呼的出去了。
4: 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回。你的好闺女，娘是个没用的人，娘没用啊！娘，娘，你干啥呀？娘，
1: 你还叫他啥？让不让俺活了？
4: 你不去救俺姐，俺恨死你了！
0: 你嚷嚷个啥？赶紧跟俺回费家去！
4: 俺回来了，俺就在这待着。
0: 那费家实在就谁去，俺就收拾俺娘。滚，滚！你赶紧滚回费家去！
4: 不是，你干啥去？
0: 娘，娘，娘，
4: 你别去了，你别去了，你歇着。爹，爹，爹，求求了，爹，
0: 这是过了门的费家媳妇，就是死，也得死在费家。
1: 傻丫头，怎么坐这儿哭啊？魏
4: 家嫂子，俺爹骗俺，他压根没进去俺家，俺跟他别离，咱就给俺供出来了，俺太可怜了。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再哭脸就村了。跟嫂子回家，有什么话跟嫂子说，嫂子给你做主哈。走。
4: 真的吗？
1: 嫂子骗你干啥呢？走。冷呢。

0: 哎呦，恭喜恭喜！哎呦，俺娘哎！哎呀，白面呐！这是俺家村的，得亏你来了，俺都直不到干么了，俺呀，顶麻爪了。
1: 哎呀，你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俺一听说就来了。
0: 咱这都是二十多年的老邻居了，你跟俺谁跟谁呀？咋还跟俺说这个嘞？
1: 你说。
0: 这俺家怎么出了这回事呢？二嫂，喜事儿啊！秀秀这闺女跟她爹宁学祥不一样，俺听说她以前没少帮助租他们家地的掘地汉们，你不能老往坏里想啊！
2: 大脚回来了，俺咋说？<笑>
0: 说不定你们家大脚喜欢这闺女呢。
2: 俺就这么想了。
3: 哎。 这个铁头去找大脚回来了没？
0: 没呢，
1: 儿没回来。

0: 这青还接不？接呀！什么叫接嘛？接，赶紧的，烧火煮面。
1: 好，好，好。
2: 二哥，给您道喜来了！
0: 新媳妇儿今天就过门啊？哎呦，
2: 这可是天底下掉下来的好事儿哈！
0: 哎呀，今天就迎亲，咋不赶快说一声呢？
1: 就是，
2: 俺也刚知道的。啊，现在知道也不晚。
1: 啊，一会儿就到了。对，二哥，您老财配送不少吧？啊，粮食不少，地也不少吧？啊，暂时还不太清楚。二哥，二哥，哎，您说，啥最亲？不用我说，一奶同胞最亲。往后您的日子要是过好了。
0: 别忘了您四弟，俺家里呢还有两个娃扎着子儿等着吃呢，那可是您亲侄子。就是，说啥呢？二哥能忘吗？二哥能忘吗？就会忘，不会忘。亲，不对呀，哎呀，当初那分家的时候咋说的？啊，不是各过各，各管各。
3: 二哥，哎呀，二哥，这怎么还亲的呢？这是，
4: 新娘子来了，谁娘子来了？哎呀，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 在俺家，只有俺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清真和一肉呢。以后在咱家呀，天天桌上都会有你爱吃的菜，想吃什么告诉嫂子，嫂子给你做。俺还能点菜啊？
1: 能啊。
0: 费家嫂子，俺不能在你家吃。俺娘说了，吃人嘴短，俺如果俺真的端两家饭碗，俺就真的回不去了。还有。
2: 跟文典哥的事情要尽快解决，不然俺真的就说不清了。你们俩的事儿，嫂子也想尽快解决。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0: 二娘做的打卤面，就是好吃。
1: 他家给了多少配送啊？
2: 甭提了，他娘说这事儿。
1: 哦，那有100亩地吧？
2: 你听完把话说完。
1: 就算没有100亩地，那50亩地总该有了吧？
2: 一开始，宁老爷咬了咬牙，给了他15亩。
1: 啊？15亩啊？
2: 嗯。
1: 才15亩啊！
2: 你听俺把话说完。
1: 嗯。那15亩地，是不是村西？
2: 嗯，对对对，就是村西，陆路井旁边的15亩。
1: 哦，如果是那15亩地的话，行吧，行吧，行吧。

0: 这样吧，回头我再问他要点别的。
1: 你儿媳妇没要，死活不要。
0: 啊？还没要啊？
1: 嗯。
0: 哎呦呦。
2: 嗯。哎呀。哎呦喂，这个傻孩子呀，这个脑袋瓜子让牛给撞了呀！那十五亩地，那是全村最高的地呀。
1: 他不要，还有啥办法？他连你家的一粒米都不要，直接上车就来了。
0: 地没有，啥啥都没有啊！怎么娶了个他呀？还要他干什么呀？
3: 啊，不要了，这都接回来了，这能退回去啊？
1: 哎，下聘的彩礼都省了啊，一个子儿不花，白捡一媳妇儿，划算呢。嗯。俺可是管接，不管送啊！有啥心思，你们自己看着办。
3: 俺是听媒人说了大脚的名字，才决意跟他走的。可到了封家这个全然陌生、家徒四壁的家，俺心里也是慌的。那天。俺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大脚的影子，俺心里也越发空落。离开那个让俺腔子都凉透的宁家是对的，可这里终究也不是俺的家呀。只这短短的时间，俺就成了这世上最孤独的人。俺感觉到这世上到处都是彻骨的凉。
4: 寻下了吧？
5: 哎，没有啊。
4: 他不会是给狼掏去了吧？哎呀，说啥呢？就凭咱大脚这力气，只有他掏狼，哪有狼掏他的份儿啊？
1: 别胡思乱想了，
4: 俺家铁头不又去找了吗？
1: 叫我说呀，你现在最该顾着的是屋里头那个，这新娘子。都在那坐了那么久了，也看不到新郎，这也不是事儿啊！还不赶紧进去陪着说两句？
4: 你去，你别哪会说。
1: 哎呦，二嫂，你急糊涂了是不是？这哪有老公公陪着新娘子拉官的理儿啊？我陪你去，走走走走。
0: 啥也没带来，留不留还两说呢。还拉管，
4: 别动别动别动。
6: 这老话说呀，做福做福，新娘子做的越久就越有福气。哎，你婆婆她可是个大好人，你们将来就一块堆的过日子了。
3: 那小姐，
6: 哎，叫啥呢？她是你儿媳妇儿，得叫名字。
3: 叫名字，秀秀。秀秀，你累不累呀？喝水不？哼，你看看俺这记性，俺忘烧水。哎呦！
6: 就是就是，这花信子本来是去提亲的，没成想他把新娘子给接来了。你婆婆刚一听就麻转了，这房子还是俺帮着给拾到出来的。
3: 喝水。
6: 你咋能这么给新娘子喝水呀？这好歹也得倒个碗里不是？哎呦，看把你高兴的，
3: 喝水。
6: 水太凉了是吧？
3: 哦，生水。你
4: 我屋里有。

0: 热面汤，你想喝吧，喝俺给你盛去。哎，
1: 对对，喝面汤，面汤好。秀秀，你看你细皮嫩肉的，你往这儿一坐，他们封家的破屋子都显得亮堂了。
2: 大脚他回来了吗？
1: 快回来了，放心吧。
2: 他啥时候出去的？
1: 昨天。你干啥去啊？
2: 俺想找大脚去。哎
1: 呀，放心吧，你有一个俺家铁头都去找了。
2: 他们有没有去鸡公岭找？
1: 去那儿干嘛呀？那不是马？
0: 来，热着你。

0: 要吃的呢，俺饿了。
1: 有有有，把这下面去给你啊，喊着下去来。
2: 哎呀，这可怜的闺女，造了多少罪呀！
3: 说了没？
1: 说了。
3: 说嘛了？
1: 叫我买煮面去。
3: 吃吃吃吃什么吃？啥还没干了，先吃上饭了。这哪像个财主家的闺女呀！我去，
1: 你这说些没用的。俺看这闺女可是饿毁了，肉都做不肥。
3: 哎。让他吃，他吃了咱家的饭，那就是咱家的人。既然是咱家的人，他就把欠咱家的地给还回来，往死里使。
2: 哎，闺女，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3: 你拿这个包干什么去啊？啊，俺儿不留你了。
0: 嗯，就想洗脸，刷牙。
3: 刷牙？俺们家可没这规矩。
2: 这闺女不是把规矩带来了吗？你上街去吧。这牙怎么个刷法？
0: 俺想要点温水。
2: 哦，好。
3: 新鲜，刷牙。
2: 温水。
0: 嗯，还想跟您要点盐。
2: 哦，要喝盐水，那把盐给你放这里头。
0: 不是，没带牙粉，用盐刷也可以。
2: 哦，俺拿去。
3: 不，刷牙还得用盐。一天刷几回啊？
0: 刷两回，早晚都刷。
3: 奶奶的，这得用多少盐呢？嗯？
2: 啊，你刷你的啊，不碍事。
3: 快，哎，这什么毛病啊？啊？盐是哪来的呀？啊，鸡蛋换来的。鸡蛋哪来的？小鸡儿下出来的。小鸡儿哪来的？你喂出来的。就这么个用盐法，谁受得了啊？这不是祸祸盐吗？
2: 你别叨叨了，和和地上和，一会儿就干。和啊！哎，
0: 大脚，俺是昨晚才知道。你没回来，俺一直担心你被麻子抓了。
4: 先不说这些了，你咋来俺家了？你回来没去找飞文典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0: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道，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
1: 嫂子，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就是他方家不想要了，方大脚也不想要了，谁会要啊？文典，你上大街上随

0: 这家的。会的。
1: 俺风大脚今天娶新，天媳妇喽！
2: 天媳妇
3: 喽！
1: 俺要娶宁秀秀。
4: 大脚，你别去找吴少爷，吴少爷他不会见你的，他忙得很。
1: 为啥？他忙啥呀？
4: 俺少爷和少奶奶这两天正准备回门，这新媳妇三天回门，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行了，我就不跟你多啰嗦了，俺得给少爷备礼去，什么四盒八样啊，连鸡带鱼啊，都得俺来张罗。
1: 俺风大脚要娶秀秀，
2: 风大脚娶秀秀。这媳妇儿呢？
1: 俺要娶秀秀。俺风大脚今天娶亲，接媳妇儿。
5: 这，谁家娶媳妇儿啊？
6: 是啊。啊。
1: 俺风大脚要成亲了。来，吃西果子，给大家分了。
2: 大脚，
1: 哎，叔，
7: 大，今天又结婚啊？
1: 昨天的不算，今天是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7: 哎呀，停！
1: 咋了你？
8: 你哪来的钱啊？你这么个孙子，过日子了？
1: 过呀，俺这要好好过。
9: 都别说，
10: 行了，
9: 都别说了，听我大侄儿。哎，
2: 让大脚说。
1: 风大脚，今天要娶宁秀秀。从今天起，宁秀秀就是俺风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
11: 对，俺就是这么有出息。一会儿风大脚要抬着俺的新媳妇儿在村里绕上三圈，俺要让俺媳妇儿风风光光的嫁进风家。
1: 把轿子抬过来，
2: 娶亲。
7: 恭喜你们！
1: 恭喜你们！
7: 别抢，抢什么？哎呀！

0: 走吧，上轿。秀秀，别等费家那小子了，他办不到的，俺能，俺要把你嫂子罪都圆回来。
1: 上轿，
2: 上轿，
1: 上轿，上轿。

0: 秀秀，你是按风大奖，您没正娶的媳妇儿。今天咱风风光光的，在村里绕上三圈。俺媳妇怕颠，都悠着点儿。
1: 好，
0: 齐静，走。
2: 刚才查了，俺那些银元一分都没少，这小子哪来的现钱？
1: 你说，这不都？
3: 把牌拿着。

0: 啥？你说啥？
1: 方大脚用八抬大轿又娶了回秀秀。

0: 他就真的用八抬大轿去了绣球，抬着在村子里面绕了三圈，
1: 都在家住了一宿了，干嘛还去二回呀？
0: 他这是在给绣球证明，现在全村人都知道，绣球不是被马子坏了就没人要的姑娘，她是最好的，值得用八抬大轿，值得用最好的排场迎娶的姑娘。
1: 那两人恐怕只有你是这么想的。
0: 大轿是真心为了秀秀好，大轿做了俺做不到的事。但是俺失去了秀秀。
1: 文典啊，咱换个道想，那风二家也就十几亩地，每年除了交税也就留个买种子的钱，将将吃饱饭的，哪能摆那么大的排场娶个媳妇儿啊？他们那就是诓你，这没诓着只能自个儿抬回去的。
0: 嫂子，咱不能把人都往坏处想。
1: 事已至此了，你也别再东想西想的了，往后跟苏苏好好过日子，咱好好过个年，这事儿就算过了，
0: 啊！不了，嫂子，俺要走，俺明天就走。
1: 你往哪儿走啊？你走了，苏苏咋办呢？
0: 嫂子，俺必须要跟您说清楚，俺得把苏苏赶紧送回去。都什么年代了，还拿苏苏来换秀秀？你老婆糊涂，咱们不能糊涂。男女婚姻自由，俺要不是从小跟秀秀两情相悦，俺也不会接受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明天不是回门的吗？俺就把苏苏送回去，之后俺就。

0: 回学校。
1: 你是钟汉，想想吧，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2: 瞧把你弄的，坐个小轿子不就完了吗？好家伙，还整了8抬大轿。再说了，那喜饼子得花多少钱啊？多少钱啊？攒下来能买半亩地。好嘛，这15亩地没到手，搭进去半亩地的钱儿。
3: 爹，花不了多少钱。
2: 多少是多呀？多少是少啊？这都是你爹省吃俭用的钱儿啊！对了，你从哪弄的钱啊？嘿，
3: 反正俺没花您买地的钱。
2: 你小子刚娶的媳妇儿嘴劲用是吧？当谁打断你的腿？
4: 咦，这不刚娶了媳妇儿的人了吗？还打断他的腿？你这做么呢？回屋去，坐着惹你爹生气啊！
3: 哎，爹，吃饼。
2: 你还没说那钱哪来的呢？
4: 你他打小木头木墙的哪来的钱？还不给人家扛活攒下来的？
2: 还攒下钱儿了，把他弄的。
4: 俺本来还怨你呢，俺这看着他真心喜欢这闺女，俺就不说么了。哎，不都望着孩子们好吗？
2: 哎呦，

0: 今天也没跟你商量，就雇了轿子。俺知道，你是为了俺好。今天回来的路上，俺还一直想着，俺得谢谢你。
1: 谢啥呀？从马自国回来，你就一直谢，俺做这些，不图个谢。
0: 俺啥也不图，俺啥也不图。俺知道，你啥也不图，俺的心是真心的。
1: 你晚上睡觉，把门拴好，俺找雪去了。
0: 大脚，你不能走。
1: 你不用担心。
0: 俺有地儿睡。俺的意思是，你现在去找雪，你爹你娘，还有那街坊四邻会咋说呀？你是希望俺在你家可以待得安生，是不？啊，俺希望你先待得安生，再想法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俺能待得安生的唯一法子，就是让你爹你娘、让街坊邻居觉得咱们是真夫妻，不盯着咱们瞧了，这日子也就过得安生了。
0: 俺明白了，俺明白了，那。

0: 大脚，你睡了吗？
1: 睡了。
0: 我要谢谢你，谢你晌午的时候用八抬大轿喂养正明。现在，俺谢你为俺拉上这幔帐。
1: 俺说了，不用谢。
2: 张奶奶，您叫俺。
0: 少奶奶回门的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1: 都准备齐整了。

0: 别过来，我看看。别，快出去，快出去！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就是冒烟了。
1: 没事了，没事了啊！哟，你干嘛呢，闺女？哎，姑娘，早起，把你们做个早饭。但没找着，谷子跟白米，没事了。
0: 娘，
1: 没事了。
0: 舅舅把一抱的柴草都扔到炉膛里了，这烟跟火能不大吗？
1: 俺没找着洋火。
2: 只找着梨花辫子，俺好不容易打着的，它火灭了，就把草都扔进去了。
1: 也难怪你，你在家里可不是个烧火的丫头。
2: 我们家都是用梨花辫子点灶的，家里洋火的事儿没有，你不着急，俺慢慢教你啊。
1: 俺不用教，告诉俺就好了。哎，
2: 大觉屋里的，以后这活儿你就别干了，要干呢，就干点重要的。
1: 啥叫干点重要的？
2: 啥是重要的？那俺告诉你，你现在就回家找你爹要地，把那15亩地的地契给你这个爹要过来。
1: 俺没爹。
2: 呀，这个孩子怎么讲话呢？你没爹？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可不能说没爹没娘啊！
1: 俺没爹，俺也不要那破地。
3: 这是破地吗？啊，在你眼里可能是破地，但是在俺砖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俺们就指望这地活着呢。你爹虽然给了15亩地不多，但俺是看在你的份上，俺才认的呀。
1: 您认不认，跟俺没关系。在俺眼里，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3: 俺不要。
1: 呀，他怎么讲话呢？他怎么讲话呢？
0: 您能不能不提那地了？
3: 不提地提啥嘞？啊？哦，这事儿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啊！
1: 不提，再给秀秀缓两天啊！
3: 缓什么缓啊？万一他那个大眼泡子爹变卦了咋办呢？
0: 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秀秀。
3: 哎呀，小兔崽子糊上了。

0: 安详安生的待在方家，就必须得拿着那块地。
1: 你不回宁家，不认爹，不要宁学强的东西，俺都明白。牛不喝水，不能强摁头。俺爹要再跟你提那地，你就让他找俺要。
2: 大小儿，大小儿，大小儿，大小儿，啊，
3: 东哥，
2: 快一点吧，快一点。
3: 咋了？
2: 俺家牛闹病了，赶紧给我去一趟。
3: 走。

0: 秀秀在屋吧？哎，秀秀啊，大脚他爹他就那样，心里眼里都是地，没了心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回头俺们会说他的。咦，俺忘了来干活去。 俺想给你做双鞋，做双棉窝窝，你喜欢么样的，俺就给你做么样的。跟您的一样就行。咦，那可不行，俺做的都是大脚和他爹的鞋，没有你的样子。俺给你量个尺寸，坐下来。量完以后，俺到郑奶奶家去。郑奶奶家那鞋样可多，咱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到她那拿样子。来。
1: 俺自己来，嘿嘿嘿，
0: 做双暖和的、好看的、过年好穿。哎呦，俺那娘，你这脚长得真是怪好看。来，这再换一下了。来，这再来一下。好了，赶紧穿上，别着凉了哈。嗯。
1: 谢谢您，
0: 得谢嬷，你都一家人。俺给俺闺女做双鞋，俺高兴。
1: 您对俺真好。
0: 咱都一家人了，再别把那鞋挂嘴上了啊，这不外道了。你妈，俺走了啊。
1: 哎，
0: 这脚真是怪好看。
1: 俺娘哎。
2: 娘，俺回来了。娘，
3: 你回来。
2: 你别赶俺走。

0: 李寿云跟我约在依依的小学门口见面，依依五点钟放学。在片子里面，当时依依只有3岁，小小个，扎着两个小辫子，喝着 AD 钙奶。但现在4年之后，她有没有很大的变化，我不知道，会不会认不出她来，也不知道，所以还蛮期待跟他们见面。我是二哥的导演，我叫吴约润。哦，刚电话跟你约过的，
1: 知道了。
0: 你又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还没有，这还等一会儿呢。
0: 还一会儿哈。
1: 哎呀，辛苦你们猛拉呀，跑过来，还等一下就出来了。小依依，你不鸟我，他竟然不鸟我。
0: 你认出来。
2: 4年前，依依每晚都在机场度过，那儿已经成为她童年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机场能再次唤起母女俩曾经的回忆。
1: 那机场是她可以算是最开心的地方。我说依依，我在机场想你了，真的。我说我们去机场吧，好不好啊？
0: 这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拍的依依的移动城堡，应该很久都没有再看了吧？
1: 没有没有，基本上很少有时间看的耶。
3: 啊，还有徐老师呢？
1: 哇，这是我们的小依依。别的孩子放学以后，他肯定是回家了，跟着父母去了。然后我家孩子呢，他一放学以后，肯定是要跟着我去出租车上度过一晚上。
4: 后面可以坐3个人呀，你一个人坐了3个人的位置。
3: 那以后妈妈就
1: 我选择，我就不想选择以前了。选择以前的生活，我是选择不下去，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勇气再走一遍。
2: 开机场，我们跟母女俩回家。4年前，他们住在一个狭小弄堂里。现在，他们的住所是否有所改善呢？
5: 我那块本来已经在拆迁，很多住户已经都搬走了。
1: 开什么？
6: 开家。
1: 这里没有啊，你钥匙没拿，怎么打开？门门门！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一回来就抄东西吃，一回来就抄东西吃，你个小吃货！说，
0: 这边是你租来的吗？
1: 不是，这是公司提供的免费提供的那个住宿，因为当初公司老总他们考虑到我的实际困难，然后就说给我提供帮助。
0: 那这本来是什么呀？
1: 人出租车有限公司的。哦，
0: 然后但是厕所是公用。
1: 公用的，这本来就是一个大的那个，前面是值班室，后面是一个宿舍，晓得吧？
0: 做饭什么的要在这里面做。
1: 时间长了的话，这家里就闷得油烟，我就很现在一段时间就没做。
0: 就自己煮了米饭。
1: 对。
0: 你住的

0: 这一块也会拆迁，然后到时候就可能得，
1: 到时候可能要想办法自己要租房子哦，会有一些波折。吃肉葱面，
2: 那你也要吃这肉？
1: 吃鱼还葱面？
2: 那你也要吃这鱼？
1: 遇到这样的题目，你就会变通，知道吗？永远是大数字减小数字，小数字减不了大数字。你这错了，就问你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为什么错了？错在哪里？你都不知道。然后我问你为什么错了？你订正你不知道，你订正什么东西呢？你告诉我你订正什么东西？你光订正什么东西？你还是不知道错在哪里。我再一说，这是赵胜杰写的。你说一句就是这也是赵胜杰。好，那这也是赵胜杰。那你做什么的？你告诉我你做什么的？啊？那我去做他妈妈算了，我说不做你妈妈，可不可以？你完全一点都没知道你错在哪里。
3: 我们在边上观察，依依哭得非常伤心，却强忍着不发出一点声音。和其他孩子不同，他更需要考虑妈妈的情绪。听李少云说，依依的父亲从没给过家里经济补贴，也再没见过母女俩。近年来，依依全靠李少云一人拉扯大。
1: 这页就不管了，你把这页做的我看。这一排是吧？27在这一排是吧？
4: 行。走不走啊？走好了，自己走，自己走完了之后就自己刷牙洗脸啊，听到吗？
2: 听到了。
4: 老师啊，是。
5: 记得刷牙洗脸啊，快洗洗脸啊，记住。
1: 孩子还是读一年级的时候，也是带着整个半夜在车上，刚好有一个也算是一个好心人吧，一直蛮关注我们、关心我们的。然后他说：“你别在这跑了，我得去买个监控。”
0: 监控对你来说用处大吗？
1: 大，起码每天晚上我可以把它一个人丢在家里，随时随地可以监控到他，基本上看着他有时候在家里怕什么，他就会在监控里跟我说话。
4: 好，是，好，是个男的，以前的男友太多了，你真的是男友太多了，哪都男友。别下来，别到处乱蹦啊！
0: 走，
4: 阿姨，我上神州，我要走了啊！我走了。
6: 然后我的监控卡上了。我满地，回花说的，要是我不辛苦，俺就辛苦。要想俺不辛苦，就自己找理。
4: 什么叫马上再洗啊？你不能一气呵成吗？
3: 通过一整晚的观察，尽管母女俩的生活很艰难，但依依展现出的是懂事和自信，以及这年龄该有的天真浪漫。我觉得李少云拼尽一切保护女儿，才为她遮出一块健康成长的屋檐。2018年，发生了一起车祸，导致李少云失业了3个月。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租车公司的老板为他提供了工作和免费的住所，把他从绝境里拉了回来。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李少云没有工作，也没能及时储备足够的食物，又痛苦挣扎了3个月。这期间，他一直在做接送医护人员的志愿者。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入学的适龄儿童需要在原籍上小学，依依由于原籍不在市区，将面临无法上学的处境。当时有好心人找到相关部门，说明母女俩的特殊情况，终于在开学前一天解决了依依的上学问题。如今， 于少云的生活。
7: 走进位于上虞智能装备生态园的浙江优力市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各条生产流水线平稳。

0: 基层物资保障吃紧，他迅速捐赠50万元，用于购置防疫物资、搭建防控设施，以实际行动筑牢了家乡的抗疫防线。张金富对老人的关怀远不止于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起，他将敬老行动升级为每年春节前的固定项目，为高津村全村老人发放慰问福利。四年来，他累计发放240多万元，惠及超3000人次。每到岁末，村活动室里总是暖意融融。对特殊困难家庭，他也从不迟疑。2022年底，得知同村残疾人徐良淼家庭陷入困境，他第一时间送去2万元，解了这家人的燃眉之急。这些持续多年的温情举措，不仅让受助者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更在全村弘扬了尊老敬老、邻里互助的文明乡风。
1: 自己的阿乡对老家的做出贡献，对老百姓的困难批老百姓的有一点帮助哦。所以从这个出发，我就是开始每年发老年福利资金。
0: 在关注当下的同时，张金富。
2: 峰会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道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上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汤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下馆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永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梁湖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义亭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小月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谢塘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长塘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盖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岭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辰溪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丁宅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各就位，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